0: ஹலோ, ஹாய், நமஸ்கார், அஸ்லாம் வலைக்கும். கேட்டுள்ளார் இது ரெடி சாரங் 107.8 FM. இது ரங்கு ரங்கு ஜீவன. எல்லாரும் ஒன்னைத்து ஒட்டைத்து மன்றோ ஏகைக்க விசேஷ நேர பிரசாரத்தோ காரியக்கிரமே. இது மைக்கால் தபலக்கா காரியக்கிரம. ஸோ எப்பவும் மைக்கால் தபலக்கா காரியக்கிரமத்தில் வேற வேற பிசிய தொட்டுக்கு, வேற வேற விசார தொட்டுக்கு, வேற வேற சுத்தி ரொட்டுக்கு, வேற வேற குறைய மாஹித்தியங்களும் நீங்கள்ட்ட சொல்றங்கத்த ஒரு பிரயத்னம் கூட ஒரு மைக்கால் தபலக்கா காரியக்கிரமத்தில் கூட ஆக்கியோண்டி தான். ஒரு ஒரு நாங்களொட்டிகே ஒரு ஒரு பிருந்தர் கூட இருக்கிறாரு. ஸோ அவங்களொட்டிகே கூட ஒரு ஒரு சந்தர்ஷனம் கூட ஆக்கியோண்டிக்கிறேன். ஸோ இன்றும் கூட நாங்களொட்டிகே ஒரு பிருந்தர் கூட நாங்களொட்டிகே உண்டு. ஸோ ஒட்டாரைத்து நாங்கள் எதேது விஷயத்தில் நாங்கள் முண்டியது கூட உண்டு. பேரி ஆச்சார விசாரிட்டிக்கு, சம்பிரதாயிட்டிக்கு, அதைட்டிக்கு, இதைட்டிக்கு, கலைட்டிக்கு. ஸோ இதுக்கு சம்மந்தப்பட்டதெல்லாம் நாங்கள் முண்டி உண்டு வந்துட்டிருந்தேன். ஆயங்க இண்டத்தை ஒரு விசேஷ சந்தர்ஷனம் கூட ஐத்திக்கிறேன். சந்தனுக்கனட்ட ஆயங்க மைண்டு பின்ன பிரெயின் இது நாங்கள் கேட்க போகும்போதுக்கு மைண்டு ஓடுண்டு கேட்டேன் கரெக்டாக. நெவர் மைண்டு டோன்ட் மைண்டிங் நல்லா நாங்கள் செல்ல. பட் நாங்கள் மைண்டு அது ஓடுண்டு எந்திர சொராக்குது அதில் உபயோகந்திரே பிரெயின். ஸோ இதுக்கு சம்மந்தப்பட்டதெல்லாம் குறையால்ட்ட மைண்டு பின்ன பிரெயின் இதுக்கு பிரச்சனை கேட்டேன் கரெக்டாக. அதில் டிஃப்ரென்ஸ் கேட்டேன் கரெக்டாக. எங்கள் குறையாளுக்கு சொம்மையாளுக்கு கொந்தல கூட இக்கிறதாயிட்டிக்கிற சொம்மையாளுக்கு இதில் பக்கிய மாஹிதி கூட இக்கல. ஆயசபுல நாங்கள் மைண்டரை கண்ட்ரோல் ஆக்குறேங்கண்ணே. ஸோ அதிலே நீத்தா அதில் எத்தனை விதம் உண்டு, அது எந்திர ஏது. ஸோ இதில் எல்லாத்தையும் விஷயத்தில் கூட இன்றத்தே காரியக்கிரமத்தில் நாங்கள் கூட முண்டனா வரும். ஸோ அதுகை திக்கிற நான் சொன்னோம் இது ஒரு விசேஷ சந்தர்ஷனான்ட்டு. ஆயசபுலு இண்டத்தே ஈ ஒரு காரியக்கிரமத்தில் இதுக்கு சம்மந்தப்பட்டது இண்டத்த டாப்பிக்கை நாங்கள் பேச்சிற மைண்டு ப்ரோக்ராமிங். ஈ மைண்டு ப்ரோக்ராமிங் சொல்கிறங்கத்தோ விஷயத்தில் இன்று நாங்களொட்டிக்க முன்றங்கத்தோ ஆள் மைண்டு ட்ரைனர் ஐத்துள்ளோ கனீஸ் ஃபாத்திமா. ஸோ இண்டத்தை நாங்கள் ஈ ஒரு மைக்கால் தபலக்கா காரியக்கிரமத்தில் பந்தரு. ஸோ என்னோட பிரிசத்தோடு கூட இண்டத்தை ஒரு காரியக்கிரமத்துக்கு நான் ஸ்வாகத் ஆக்கின்றல. அஸ்ஸலாம் வலைக்கும் மேடம், ஸ்வாகத்த.
1: வலைக்கம் அஸ்லாம் வரமத்துல்லா. அதே போல் ரெண்டு பல்க கேக்கோ வைத்து உள்ள எல்லா சகோதர சகோதரி மார்க்கும் அஸ்ஸலாமு அலைக்கும் வரஹமத்துல்லா.
0: எஸ் ஓகே. இண்டத்தை ஒரு காரியக்கிரம நாங்கள் எப்பவும் வேறு வேறு பிசிய தொட்டிக்கு நாங்கள் முண்டியுண்டு கூட வந்துட்டிருந்தேன். அது வேறு கலைட்டிக்கோ அத்தவா சம்பிரதாயட்டிக்கோ அத்தவா ஒரு ஒரு வக்திங்களும் அங்கே அங்கிலொட்டிக ஒரு சந்தர்ஷன வைக்திக்கு சந்தர்ஷனை இங்கே ஆக்கிண்டு வந்துட்டிருந்தேன். பட் இண்டத்தை ஒரு காரியக்கிரமம் ஒரு தெல் ஒரு விசேஷமாயிட்டுள்ள இங்கே ஒரு காரியக்கிரமன்ட்டு கூட செல்ல சந்தனுக்கு கரெக்டாக. மைண்ட் பிரெயின் ஸோ இதெல்லாம் கேட்கும்போதுக்கு சும்மையாளுக்கு சும்மா கன்ஃபியூஸ். மைண்டு மைண்டு ஓட்டுண்டு இது பிரச்சனை கேட்கும்போது மைண்டு பிரெயின் ஐட்டி கொண்டு சேர்ந்து சொல்கிறேங்க. ஆல்மாரு கூட நாங்களே நடுவில் உள்ளது உள்ளார். ஆயசபுலு இதுக்கு சம்மந்தப்பட்டது நாங்கள் இண்டத்தை ஒரு காரியக்கிரமத்தில் நாங்களே கேட்குறேங்க. எல்லா விஷயத்தில் உள்ளங்கத்தோ விசாரங்க கூட அதில் மாஹித்திங்க கூட நாங்கள் கொடுக்கணும் அவரு. ஃபர்ஸ்ட் ஆஃப் ஆல் நான் கேட்டோன்றல நாங்கள் இண்டத்தை டாபிக் கூட மைண்டு ப்ரோக்ராமிங். ஈ மைண்டு ப்ரோக்ராமிங் சென்னைங்கிறோம். ஸோ அது ஏறுப்பத்தில் நீங்கள வாக்கியத்தில் சொல்கிறேன்.
1: அதே நீங்கள் சொன்ன போல சொம்ம ஆளுக்கு ஒரு இல்யூஷன் போல எந்திரும் மைண்ட் சென்னைங்க பிரெயின் சென்னைங்க எந்தும் பிடிக்கல. ஓட்டோல சென்னைங்க நாங்கள் கொரிய இமோஷன்ஸ் பிசை கேட்கும் போத்துக்கும் அங்கு ஓட உள்ளோ எந்த ஃபீலிங்ஸ் அவரோ ஓட அவரோ எந்தும் செல்லோகே பிடிக்கல.
0: பிகாஸ்
1: மைண்டும் பிரெயின் டோட்டல் டிஃப்ரெண்ட் ஐடென்டிட்டி. ஜெண்டும் ஜெண்டு வேற வேறமே உள்ளோ அது அது சேம் அல்லமே அல்ல. இப்போ மைண்ட் ப்ரோக்ராமிங் சிம்பிள் டேர்மில் சொல்கிறோன்ட்டா இங்கு நாங்களோ மைண்டில் சென்னைங்க நாங்கள் சிறிய கும்பத்துக்கே நாங்களோ கொரிய ப்ரோக்ராமிங் ஆயோன்ட்டு எந்த சொன்னீங்க சிறிய கும்பத்துக்கு மர பத்தண்டா அவட பூல்ற மேல அஞ்ச போயன்ட்டா இங்கு பாம்பு கொத்துரு இங்கே எல்லாம் பிஸியா இதில் நாங்கள் ஆல்ரெடி நாங்களோ ப்ரோக்ராம் ஐத்திக்கிறு அந்தரு அவட போயங்கு நாங்க ஒரு பேடின்ட்டு இல்லைங்க. இப்போ நீங்கள சமா ஒரு சிம்பிள் டேர்மில் சொல்றீங்க ஜோய் பண்டு சொல்றாரு சிறிய மக்கள். அப்போ சிறியதுலேயே நாங்கள ஒரு கான்செப்ட் நாங்களோ ப்ரோக்ராமிங் ஐத்திக்கிறு ஜோய் சொல்ற பஸ்து மாத்திர துன்யாவில் இத்தர்த்தோல ஒராலும் ஜோயிரோ கண்டு திக்கால ஒரே போல் நியூரோலஜி ஒரே போல் ஸ்ட்ரக்சர் பிரெயின் செல்றது ஒரு ஹார்ட்வேர் கம்ப்யூட்டர் மெதுளு. அப்ப மெதுளு செல்றது அது ഹാർഡ്വെയർ ആയിട്ട് അതേമേ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ഞങ്ങൾക്ക് കാണില്ല അല്ലേ. ഇപ്പൊ ഞങ്ങളെ മൊബൈൽ ഉള്ളത് ഹാർഡ്വെയർ, മൊബൈൽ ഞങ്ങൾക്ക് കണ്ടത് ഹാർഡ്വെയർ. അതേമേ അതിലൊക്കെ ഉള്ള വാട്സാപ്പ് ആവട്ട്, യൂട്യൂബ് ആവട്ട്, ഇല്ലെങ്കിൽ നിങ്ങളിപ്പോ റേഡിയോ സാറങ്ക ആപ്പ് ആവട്ട്, ഇതെല്ലാം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തുടക ഉള്ള ഇത്രമേ ഉള്ളു ഡിഫറൻസ്. മാത്രം ഉള്ള എന്തെച്ചെങ്കിൽ ബ്രെയിൻ റതിൽ ഞങ്ങൾ കമ്പയർ ആക്കിയിട്ട് നോക്കിയാണ്ടെങ്കിൽ ഞങ്ങളെല്ലാവരും ബ്രെയിൻ സ്ട്രക്ചർ ഒരേപോലെ ഉണ്ട്. നിങ്ങൾ ഇപ്പം നോക്കിയെങ്കിൽ ഇപ്പം ഒരു കാലി ബ്രെയിൻ നിങ്ങൾ എടുത്തിട്ട് നോക്കിയാണ്ടെങ്കിൽ ആറ് ഏ ബ്രെയിൻ ഉണ്ട് ഐഡന്റിഫൈ ആക്കുക ഉള്ളത്. അത് അംബാനി ആവട്ട്, അമിതാഭ് ബച്ചൻ ആവട്ട്,
2: ഇല്ലെങ്കിൽ
1: എന്ത് നോക്കിയിട്ട് അങ്ങനെ ഒരു ബിൽ ഗേറ്റ്സ് ആവട്ട് ആറത് നിങ്ങൾ
2: നോക്കിയും
1: സെയിം ആയി തിക്കറും പഠിച്ചോണത്ര എങ്ങനെ ഉണ്ടാക്കിയാന്ന് ചെന്നെങ്കിൽ എത്ര പവർഫുൾ ചെന്നെങ്കിൽ അതിലൊരു ന്യൂറോൺസ് ചിലറ് വസ്തുണ്ട്, ന്യൂറോൺസ് ചിലറ് ഇതിൽ ഞങ്ങൾക്ക് കണക്ഷൻ യാറയാറാക്കിയോണ്ട് ഞങ്ങളെ എന്തുള്ള ഇൻഫർമേഷൻ കളക്ട് ആക്കറോ എല്ലാം ഞങ്ങൾക്ക് എന്തോ ഞങ്ങളെ പഠിച്ചത് ഞങ്ങൾക്ക് റിട്ടൈൻ ആക്കുക എല്ലാം വേണായത് ഈ ന്യൂറോൺസ് ചെന്താ വരും. ഒരാളോ ഒരു മെദുളു ഒരു ബ്രെയിനിൽ 10,000 crores ന്യൂറോൺസ് ഉണ്ട്. സുബ്ഹാനല്ലാഹ്, 10,000 crores. അതിൽ പിന്നെ ഓരോ ന്യൂറോണില് 1 lakh കണക്ഷൻ ആക്കുക, 1 lakh കണക്ഷൻ. അപ്പൊ 1 lakh ഇൻടു മൾട്ടിപ്ലൈ ആക്കി ഉണ്ടായെങ്കിൽ നിങ്ങൾ എത്ര ആയിത്, 10,000 crore.
2: ആ
1: ഇതിലോ നിങ്ങൾ ഈ വയറിംഗ് ഞങ്ങൾ ഇപ്പൊ ഈ വയറിംഗ് ആയോണ്ടുണ്ട്. സുബ്ഹാനല്ലാഹ്, ഇത് പഠിച്ചോണ്ട് ഞങ്ങൾ ഉണ്ടാക്കിയൊരു സൃഷ്ടിയൊരു അതൊരു അത്ഭുത ഒരു ഇത് ചെല്ലണം ഞങ്ങൾ ചെല്ലണം അത്രയും. ഇത് എല്ലാരും ബ്രെയിനിലുണ്ട്, എല്ലാരും ബ്രെയിനിലുണ്ട്. മാത്രമല്ല ഞങ്ങൾ എത്ര ആക്ടിവേറ്റ് ആക്കിരാ ഞങ്ങൾ അത്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എന്താ ഇട്ട അതിനേൽ ഡിപ്പെൻഡ് ആയിത്തോളൂ. നിങ്ങൾ അമിതാഭ് ബച്ചനും നാനും നിങ്ങും എങ്ങനെ ഡിഫറെന്റ് ആയിത്തുള്ളൂ അതിലുള്ള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റച്ചത്. ഈ ഡിവൈസ് റച്ചത് എന്തും അല്ല, ഈ മനസ്സു ചെല്ലതുണ്ടല്ലേ ഇതുള്ളോ മൈൻഡ്. ഇതൊരു ഡിഫറൻസ് ഞങ്ങൾക്ക് പിടിയാവുന്നുണ്ടായെങ്കിൽ ഞങ്ങൾ നല്ല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ഞങ്ങൾ ഇപ്പം നല്ല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ഇട്ടുണ്ടായെങ്കിൽ ഇല്ലെങ്കിൽ ഞങ്ങൾ ഇപ്പോൾ അതൊരു പ്രോസസ്സിങ് ഓപ്പറേറ്റിംഗ് സിസ്റ്റം ഞങ്ങൾ ഇപ്പം നല്ലതാക്ക ഇട്ടുണ്ടായെങ്കിൽ ഒബ്വിയസ്ലി അതൊരു ഓപ്പറേഷൻസും നല്ലമേ വരും അല്ലേ. ഇപ്പം നിങ്ങൾ ഐഫോൺ എങ്ങനെ ഉള്ളോ എന്തിക്കത് അത്ര വില കൊടുത്തത് എല്ലാവരും എടുത്തോണ്ടുള്ളൂ എന്താ വെച്ചാൽ അത് യുണീക്ക് ആയിട്ടുണ്ട്. അതൊരു ഡിസൈൻ മാത്രമല്ല ഉള്ളൂ, അതൊരു ഉൾഗത്തു നിങ്ങൾ ടെക്നിക്കാലിറ്റീസ് അത്ര അങ്ങാതൊരു റിസർച്ച് ആക്കിത്ത് ദി ബെസ്റ്റ് എന്തോണ്ട് അതൊക്കെ മൻ തന്നറാർ അങ്ങനെ ആയ സബ്ലു അത്ര അങ്ങനമേ ഉള്ളു. ഇപ്പൊ ഞങ്ങൾക്കായെങ്കും ഞങ്ങളെ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ഞങ്ങളെ ഈ ഹാർഡ്വെയർ ഞങ്ങൾ ഈ വിൻഡോസ് 98 പോയിട്ട് ആന്റിവൈറസ് ഇടാൻ മാറി തെച്ചായെങ്കിൽ എന്തരാവും പോണ്ടോ ലാസ്റ്റ്. ഇത്രമേ ആയിരുന്നു ഞങ്ങൾ എന്തായിരുന്നെങ്കിൽ ഞങ്ങളെ i7 ഇല്ലെങ്കിൽ ഞങ്ങളെ പ്രോസസ്സർ ഇത്ര നല്ലത് റാം ഞങ്ങൾ 20 GB റാം എല്ലാം ഇട്ടിട്ട് ഞങ്ങൾ നല്ല ആക്കി വെച്ച് തിക്കറ. ബട്ട് അതൊരു ഇത് എന്തോ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ആന്റിവൈറസ് ഇടുന്നതൊക്കെ ഇങ്ങനത്തെ എന്തും ഞങ്ങൾ ഇട്ട് തിക്കില്ല. അതൊക്കെ ബേനായി ഇപ്പൊ ഞങ്ങൾ നോക്കിയാണ്ടെങ്കിൽ ഞങ്ങൾ നെഗറ്റീവ് തോട്ട്സ് ഞങ്ങൾക്ക് പണ്ടോ ഇല്ല ഞങ്ങൾ പൽക്ക പറഞ്ഞതേ ഞങ്ങൾ യാരത്തിൽ പൽക്ക പറഞ്ഞമേ നെഗറ്റീവ് ബിസിയ മാത്രമായി തിക്കർ നിങ്ങൾ സമാ
2: ഹയാലാക്കിയാണ്ടെങ്കിൽ
1: അവിടെ പോവണ്ട അവിടെ ആക്കണ്ട അങ്ങനെ നോക്കണ്ട ഇത് ചെല്ലോഗില്ല അങ്ങനെ ആക്കുക തീരാന്ത് നീ ഇങ്ങനെ ആക്കി തിന്നെങ്കിൽ നല്ല എന്ത് ഇങ്ങനത്തെ എല്ലാം ബിസിയ അതെങ്ങനെ വന്ന് ഈ നെഗറ്റീവ് തോട്ട്സ് ആന്റിവൈറസ് ഇട്ടിട്ട് അത്ര എടുക്കുക ആവും മാത്രം ഞങ്ങൾ അതാക്കി ഉണ്ടല്ല അത്രമേ ഉള്ളൂ ഡിഫറൻസ്.
2: യെസ് ഓക്കെ, കണ്ടിത്തമായിട്ടും ഒരു സോഫ്റ്റ്വെയർ ചെന്നിട്ടായി മൈൻഡ് ചെല്ലെ ബ്രെയിൻ ചെന്നെങ്കിൽ ഹാർഡ്വെയർ രൂപത്തിൽ ചുമ ഒരു സുലഭത്തിൽ ഞങ്ങൾ കർത്താവും പോലെ കൂടെ അതിൽ ക്ലിയർ ചെയ്ത് നിങ്ങൾ ചെന്നാൽ ഈ മൈൻഡ് പിന്നെ ഞങ്ങൾ മൈൻഡ് ഫസ്റ്റ് ഞങ്ങൾ നോക്കുമ്പോൾ പോയിട്ട് കണ്ടെങ്കിൽ ഞങ്ങൾക്ക് അതിൽ വേറെ വേറെ വിധം നോക്കുക സാധ്യമാവും. കോൺഷ്യസ് മൈൻഡ് ഉണ്ട്, ഒരു സൈഡിൽ സബ് കോൺഷ്യസ് മൈൻഡ് ഉണ്ട്. ഇപ്പുറത്തേക്ക് ചുമ്മാൽ സബ് കോൺഷ്യസ് മൈൻഡ് ഫോക്കസ് കൊടുത്തോണ്ടുള്ളത്. സോ അതിൽ ബഗ്ഗെ ഒരുത്തിൽ സ്റ്റഡീസ് ആക്കിയോണ്ട് കൂടെ ഉള്ളത് ഈ സബ് കോൺഷ്യസ് മൈൻഡ് ചെന്നെങ്കിൽ എന്തോ ഇതിനെ ബഗ്ഗെ നിങ്ങൾ ചിൽഡ്രൻ മുന്നുള്ള ഒരു ചെറിയൊരു ബ്രേക്ക് എടുത്തോണ്ടല്ലേ. സോ അതിൽ പിന്നെ ഞങ്ങളെ കാര്യക്രമം മുൻവരരുത്. ശ്രോത്രങ്ങളെ നിങ്ങളുടെ കുറേ പ്രശ്നം ഇന്നിട്ട് കണ്ടായെങ്കിൽ കണ്ഡിതമായിട്ടും നിങ്ങൾ കണ്ഡിതമായിട്ടും ഞങ്ങളൊട്ട് കേക്കേക്ക മേഡം കൂടെ ഉണ്ട്. ബ്രെയിൻ മൈൻഡ് ഇതെല്ലാം ചൊല്ലുമ്പോഴത്തേക്ക് ചുമ്മ ബിസിയെ നിങ്ങൾക്ക് ഗുന്തയത്തിക്കും ഇപ്പോൾ ഓൾറെഡി. സോ അതിൽ വിഷയത്തിൽ എന്തായാലും ഒരു പ്രശ്നം നിങ്ങളുടെ ഇക്കു കുറേ ബേജാറ് കുറേ നെഗറ്റീവ് അത് ഇതെല്ലാം കുറേ ഇക്കു ബിസിയാങ്ങ. സോ കണ്ഡിതമായിട്ട് നിങ്ങൾക്ക് എന്തായെങ്കിൽ അത് പരിഹാരം വേണോട്ട് കണ്ടായി ഞങ്ങളെ ഇന്നത്തെ ഈ ഒരു കാര്യക്രമത്തിൽ നിങ്ങൾ കോൾ ആക്ക 6364204949 ഈ ഒരു സംഖ്യക്ക്. അതിൽ ഇപ്പം ഞങ്ങൾ സബ് കോൺഷ്യസ് മൈൻഡ് കോൺഷ്യസ് മൈൻഡ് ഇതൊക്കെ സംബന്ധപ്പെട്ടത് ഞങ്ങൾ മുണ്ടുവാ. സോ അയക്കും മുന്നിൽ ഒരു ചെറിയൊരു ബ്രേക്ക് എടുത്തുണ്ടല്ലേ. സോ അതിൽ പിന്നെ കാര്യക്രമം മുൻവരരുത്. കേട്ടോണ്ട് പറയും ഇത് റേഡിയോ സാറങ്കും 07.8 FM ഇത് രംഗ് രംഗ് ജീവനാണ്.